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

0: 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7: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6: 弯路是什么呀？
7: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6: 那读书还能干嘛？
7: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6: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7: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8: 读书破万卷，
9: 人学之道，
8: 读有神。
9: 不学，
1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1: 你喜欢读书吗？
1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

0: 在空中书院。
1: 兄弟二人冬日游江啊，带了一些酒饭茶食，雇了一只江船，上船之后但只见一片晴川呐，水天如镜。特别是这冬天到这江边这么一走啊，另有一番滋味。冬天本来就是压抑的，就更应该出来呀、啊、走一走逛一逛，都经常说是春游。春天了出来旅游踏青，其实啊为什么要春游，就是因为憋了一冬了，春天出来呀、啊、活动活动，这一冬天憋得呀浑身难受，阳春三月天气也好了，出来活动活动。其实啊你不会不憋着吗？冬天也出来，人家好些人冬天锻炼冬泳，大冬景天的不怕冷，在这水里游泳，而且这样的师傅啊身体都不错。其实冬天呢有很多的景致，下了雪呀、啊、赏赏雪景，这个湖面冰住了之后溜溜冰，都是很好的嘛。不要啊老在屋里憋着，天一冷啊就不出门了。一年四季啊，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风景，什么时候都得出来，能出来啊就不要在家里。徐月涛君呢、啊、也是非常的高兴，心里痛快，索性让船家将船摇到鹦鹉洲。但是冬天呢这江上人就少了，到这鹦鹉洲边上呢没有什么人，找个地方将船停靠。兄弟二人开怀畅饮呐、啊、陶徐二人呢让这酒家在船头之上摆了一张桌子，把吃的喝的摆到船头，正在举杯畅谈非常得意之时，突然间上水头啊来了一只小舟。这小船挺小的，从头到尾不过六七尺长，只有一把桨，手里拿着这个短的摇的这个划水啊，这叫桨，摇的那个呢那叫橹，它不一样。虽然只有一只桨啊，但是这只小船啊在水上就跟飞一样，贴着这水瓶唰。陶军一看，嚯，这船走得真快呀、啊！话言未落，小船就到了，这小船就停到二人这大船的边上。小船上这个主啊是个老头，个头不算高，长得枯干瘦小，身上就穿着一件破单袍。就这大冬天的，说今天暖和暖和也不行啊，小阳春小阳春也得穿棉袄啊，毕竟是冬天，穿着一个单袍，而且上边还有窟窿，虽然是破呀，但是浆洗的呢非常的干净。在这船头上啊摆着一把破瓦壶，一个破茶碗，还有一个装酒的葫芦。这船不大，最多六七尺，顶多能装两个人。老头把这船呢靠了岸，扭脸看了一眼陶徐二人，他们两个人正然在那饮酒啊。这老头也没说什么，提起来那个盛酒的葫芦直接上岸就走，可能啊找地方打酒去了。可这小船就靠在岸边上，也没拴也没拢啊，这要是一起风，这船顺水漂流可就走了。陶军一看，哎，大哥，你看这老头想是贪杯如命啊，把船往这儿一扔，也不拿绳子系一下，也不下锚，就上岸打酒，一会儿这船顺水飘走如何是好啊。虽说这话呀，江水这么一逛荡啊，这小船就离了岸了。陶军赶紧说，哎，船家帮个忙，把他的船拢住。这船家呢就拿了根绳子，用竹篙往这边一扒了，一看这船上啊除了这个大瓦壶大茶杯以外，什么锚啊缆呢、啊、连根绳子都没有。这老头不是忘了，是压根儿就没打算停船。这船家呢就拿这绳子把这小船这么一拴，拴到自己大船之上。这许月呀年纪能有三十来岁，比陶军大得多，阅历也深呐、啊、经验也丰富，人家在城里长大呀。这陶军是乡村的，你别看家里有钱，那也是土财主。一看这陶军的热心肠，替着老头啊停船，替他拴船，这许月呢低着头也没说话，也没拦挡陶军。等船家把小船拴好，许月这才说话，老弟呀，你看这老头

0: 等他回来呀，咱们请他喝两杯，聊一聊，就可能知道了。
1: 嗯，徐悦点了点头啊，老弟的眼力果然不错，不过还不尽然呢、啊，
0: 还不尽然，我还有没看出来的？陶军刚打算问，这时候老头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大葫芦酒，步履蹒跚，又岸上回转。这老头啊，刚走到这船边上，耶，你们这帮东西，竟敢趁老夫打酒的时候偷我的船！船家一看，哎，老人家，老人家，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一看这老头啊，一身的穷相，说话无礼，这使船的呀，就有点不愿意，就打算反唇相讥。你骂我们，我们也骂你，船家那素质能有多高啊？陶军一看，赶紧拦住了，来到老者的近前，老人家，刚才您走的时候啊，忘了拴船了。我看您这船呢顺水漂流，这要是漂远喽，您回来怎么办呢？所以这才让船家呀把您这船给拴住喽，以免漂走。这是一番好意，我们并无偷盗之心，老人家莫要错怪。没想到这老头啊，听完了陶军的解释，不单不理解呀，这火更大了。你们这帮东西串通了作弊，如今真赃实据俱在，你们还强词夺理，多亏我老人家回来的快，要是我晚来一步，你们就把我的小船带走了。不要欺负我年纪大，谁没有岁数老的时候啊？欺负老年人。陶军一看这老头啊满不讲理，这船家也生气，我说公子啊，你别跟他说那个，这世道上啊就有这么一种人，为老不尊呢，仗着自己上了几岁年纪，经常的耍无赖。虽然说老人家应该尊重，可是我们尊重的就是好人，这人呐，不应该说上了几岁年纪了就是好人了，从小不是东西，到老也不是东西，这跟岁数没关系。这船家打后边就说话，这老头也不干了，跳着脚的破口大骂呀，到最后爷爷奶奶都出来了，简直就是撒了泼了，越骂越有劲儿，一跳多高啊。这陶军呐、啊，一看这老头就是蛮不讲理啊，正要发火，突然间想起来自己两位老师卫青、赵新元临走说的话，江湖之上怪人很多呀。仔细看这老头，虽然骂得挺带劲，看着脸红脖子粗的非常焦躁，但是看他两个眼睛啊，耳目深光烁烁，也不敢造次。陶军陪着笑脸啊，在一边分辨。船头上的许悦一直看着这老头，越看越不像平常之辈。许悦也飞身来到岸上，来到老者的跟前，深施一礼：“老人家，老人家休要生气，我们真的呀不是偷您的船，也怪这船家呀不会说话。这么着吧，您别生气了，如不嫌弃呢，请到我们的船上喝两杯水酒，咱们坐下慢慢的聊一聊，我们好好解释解释。船上请吧。”就刚才陶军那么劝，说了好话千千万，怎么都不行。许悦这两句话呀，这老头停住了，不骂了，而且转怒为喜，脸上有了笑模样了。许悦一看有门，老人家您船上请，我们哥俩呀以酒赔罪。老头一听，嘿，早说呀，早说请我喝酒，那不就没事了吗？陶军一听，这什么老头啊，这是跳着脚骂了半天，哦，原来就是想讹顿酒喝呀，这倒是个好办法，馋酒了就骂人，想办法就讹人家两杯。一看许悦对他如此恭敬，也知道事出有因呢，自己也不敢怠慢，忍着笑，两个人一边一个作揖搭功啊，把老头请到船上。老头呢也不客气，往这一坐，他也不讲究这卫生，不管是谁的筷子抄起来就用，谁的酒杯一看半杯酒呢，先喝了再说，抄起酒壶来自斟自饮呢。徐悦和陶军一边一个，老头啊也没让他们俩坐下，这两个人呢打算问问老者姓子名谁，看老头吃的挺高兴，这嘴一直没闲着呢，这怎么问呢？不能打扰人家吃酒用饭呢，喝这老头酒到杯干呢，筷子不离嘴，左手拿着酒杯，右手拿着筷子，还掐着酒壶，

0: 又得夹菜，还得倒酒，还倒一杯酒，滋溜干了，这筷子吧嗒一下，一大筷子菜又塞嘴里了。好好，和这老头风卷残云呐。这时候那船家呀，挨了一顿骂，一肚子火。本来是好心好意，怕你这船呢飘了，你回来找不着。这倒好，不容分说呀，一顿臭骂。行啊，说我拴你的船是偷你的，我不拴还不行吗？我还糟践一根绳子呢。说着话，这船家把绳子就解下来了。许月在旁边看见了，假装没看见，也没言语。等这船飘出去有一丈多远了，这许月假装啊刚发现，哎呀，老人家，您这船飘走了。这船家呀心里高兴，但是假装着急，在甲板上一跺脚，哎呀，这里江流就急呀。他老人家这船上啊也没什么东西，也没有缆呢，也没有锚，就我那一根小绳子，那也系不住啊。风又大，浪又急，一咣当绳子断了，咱这大船追小船，哪哪追得上啊？小船多快呀！不过不要紧，这船家也够坏的。说着不要紧，一扭脸看这老头，老爷子既然不系这船，就把这船往这儿一扔，就能上岸打酒。老爷子是不怕这船呐，让水给冲走了。老爷子自有办法，能把这船叫回来。您说是不是啊？这使船的可真坏，把这话也扔给这老头了。明明是他把人家船给放走的，他还让老头说不出什么来。这老头端着一杯酒啊，看了一眼船家，是啊，你说的没错，我呢怕人偷，不怕他自个儿跑啊。说完了一扬脖，滋噜，这杯酒又下去了，还在这喝呢。您那船都没了。这陶军心眼实在，不知道这个徐月呀、是诚心要试探试探老者的本领。一看这小船顺水漂流，说话的功夫已经出去七八丈了，这陶军就站起来了，船家赶紧解缆，赶到江心替老人家将船追回来。这老头啊又夹了一筷子菜搁在嘴里，倒了一杯酒，摆了摆手，不忙不忙，我那船呢跑不了，我呢先吃完喽，喝足了，再去追他不迟啊。哎，众位不用费心了。徐月在旁边一看，老人家，我知道老前辈肯定有登平渡水的绝技，正好借此瞻仰一二。陶军这才明白，这是徐月诚心试探老者呀。可是陶军也琢磨呀，这登平渡水的功夫我也听说了，无非就是把轻功啊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算在水面上行走，我听我的老师赵新元说过，登平渡水吗，你得有的灯，也得有那平啊，没平灯什么呀，灯水啊。这大江里头，茫茫大江无风三尺浪，这小船越飘越远呢，你就是有登平渡水的能耐，你能登多远，一丈两丈三丈五丈，那了不得了。这家伙十多丈出去了，这怎么登啊？回头再看这老头啊，除了这两个眼睛特别亮，看其他的呀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几次想问他的名姓，都让他用话给岔开了。老头还接着喝酒，这船可越飘越远，陶军站在这船上抬头看都几乎看不见了。在这大江当中，这小船啊远远望去就像一片树叶在浪尖起伏啊。这老头风卷残云，把桌子上这几盘子菜挑着好的都吃个差不多了，什么有肉的有油的有鸡蛋的呀，他全给吃了。这酒壶里的酒呢也喝光了，老头最后拿着这酒壶这么一逛荡啊，一点都没有了。这才站起身来，往起这么一站，老头晃了两晃，脚底下没跟了，喝多了，嗨，歪七扭八呀，脚不踉跄往这船边就走。陶军是好人，实在人，赶紧就过来了，老爷子你可别掉下去，拿手一扶这老者，老者一抬这左手一扒拉他，不用你管，就这么一扒拉，正好陶军一抬手呢，就觉着老头啊一摸他这手心，给他手心里塞了个纸团。陶军就这么一愣，就见这老头一歪歪身子，打这船板上就掉下去了。 哎呀，不好！陶军抬头再看，就见这老者呀，双足踩着水面，一回头，冲着陶军、徐悦说了一声再见，踩着这水瓶啊，登水渡波，直奔小川而去。一会儿的功夫就没影了，就在这大江里蹬着这水瓶走，蹬瓶渡水，这没瓶啊，并无浮萍，连个草棍都没有，就踩着这水瓶走，把船上的众人吓得个丁个目瞪口呆呀、啊！突然之间，这使船的扑腾跪倒，望天叩拜呀、啊！怎么这老神仙，大概是水仙龙王爷，我刚才骂他来着，这回去我得烂嘴呀、啊！哎呀，神仙爷爷饶命啊！神仙爷爷饶命啊！梆梆梆磕头啊！徐悦呢，早就看出来了，这老头并非常人呐、啊，有意的把小船留在岸边。徐悦也知道，他肯定会登瓶渡水的功夫，这是有意为之，就打算在人前卖弄卖弄，显摆显摆。就是这种功夫，提着气，还得有踏脚之处。你得有东西借点劲儿啊，虽然是浮萍，蹬一下也总比那水瓶强啊，就是这样，最多也就是三四丈。后来看这小船都出去十几丈了，老头还在那儿喝酒。徐悦心想，坏了，老头这牛啊吹大了，吹破了，现在下不了台了。可没想到这老者竟有登瓶渡水如履平地之功啊，在万丈波涛当中就像走康庄大道一样，别说见呢，自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也有点后悔呀、啊。后悔什么？后悔自己与高人相见，交背而失啊！对老人家有许多的怠慢，没有跟人家好好的学上两招。陶军也后悔，你说半天的时间了，连老头姓什么叫什么都没问，问了老头不说呀。突然想起来，对呀，老头好像给我一个纸团，伸手打开一看呢，一个小纸条，上边写着八个字：耻辱黄鹤，穿行一宿，比例尽道，如同龙飞凤舞啊！拿给徐悦看，徐悦也看不明白，耻辱黄鹤，穿行一宿，什么意思呢？穿行一宿，穿肯定就是四川呢。陶军又听卫青、赵新元两位师傅讲，四川多出剑仙。肯定这是让我上四川一宿吗？快点去，就跟徐悦说呀，我得上四川，事不宜迟，以免错过良机呀。这陶军呢可以随时动身，但是这徐悦不成啊，还有偌大个家呢。陶军就说，哥哥呀，你赶紧安排安排，咱们年前就得动身。好吧，徐悦一想，我最近的安排就全都取消了，这么着，十天之内我安排安排家，咱们俩就启程了。回头又告诉开船的船家，发生的所有的事儿不要到处去说，不要张扬，然后拿着这纸条告诉船家，刚才这位神仙留下话了，我二人与他有缘呐、啊、特地前来点化，天机不可泄露，你若泄露，无福有祸，必生祸灾呀、啊、又给了二两银子。船家害怕，连连答应，我肯定不说，吓死我了。这许悦呢，回去安排自己的家，十天的功夫嘛，把家里所有的事情处理处理，跟着陶军进四川寻找这位世外的高人。许悦安排家呀，陶军闲着没事儿，陶军就琢磨，穿行一宿是让我们到四川，可上边这句话呢，耻辱黄鹤，耻辱黄鹤什么意思呢？哎，对了，这附近有座黄鹤楼啊，难道说跟黄鹤楼有关？这几天我等着也是等着，我哥哥在家里处理事情，还得十天呢才能动身入川，万一跟这高人交背而过呢，高人留下纸条有黄鹤二字，我不免到黄鹤楼上等候，闲着也是闲着。就这么，孟军呢就来到黄鹤楼，每天都来，要这么两个菜烫壶酒啊，他就在这坐着，就等着这老头，等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到今天是第七天，正在这坐着呢， 突然间发现众人呐交头接耳，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啊。回头这么一看，在自己身后这张桌坐着一僧一俗啊，二人长得相貌丑陋，目露凶光。谁呀、啊？正是金身罗汉法缘飞天夜叉金狼。他们俩人呢，在陶军后边这张桌。刚才呀、啊，陶军没注意，大家伙这么一议论，一指点，陶军这才发现，陶军这么一回头啊，正赶上法缘秦朗也抬头观看，三个人六道目光唰就打了个照面。这秦朗一看陶军神采奕奕，气度不凡呐、啊，也知道他不是平常之辈。师傅，你看那桌上坐着一个年轻秀士，二目神光很足啊，好像有武功。师傅您看他是哪一派的人呢？爷俩这么一摇耳朵，法缘抬头也看陶军。陶军觉着奇怪，这两个人老注意我干什么呀？他也一回头，正好跟法缘呢又打了个照面。法缘不看陶军还则罢了，一看陶军呢，由打心里往外高兴。怎么，陶军是个练武的好坯子，根基深厚，而且看陶军呢只是普通的武术，现在呀、啊、还不会剑术，这就明白了，他就是个普通的练武的，没有被峨眉剑派收到门下，哪派都不是，我何不将此人收到我的门下呀，让他入我五胎派，传授他武术，继承我的衣钵，这孩子天生就是练武的材料，将来前途不可限量。所以法缘高兴了，弥陀佛，法缘就念了一声佛号，不念佛号还则罢了，这才引出来赛仙术三系法缘。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黄鹤楼上吃酒啊，陶军正然在此等候那位世外的高人，没想到跟法缘秦朗师徒巧遇。这一僧一俗啊，相貌凶恶，要了一桌子酒菜。法缘乃是出家之人呐、啊，坐在这儿又是酒又是肉，大吃大喝，周围这些人呐、啊，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其实啊，这个和尚吃点肉喝点酒啊，无可厚非。有的人说呀，和尚吃素不能吃荤腥，其实这个东西呀、啊、也是别有原因。就是因为过去啊，佛教进中原，在南北朝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皇帝，他本身吃素，不愿意吃荤腥。后来呢，他信奉佛教，因为皇帝呢爱吃素，文武大臣呢就跟着也吃素，这么一推广佛教呢，自然而然的呀，这个佛教特别是禅宗也就吃素了。其实这个和尚啊是可以吃肉的，但是讲究呢要吃这个三不肉。什么叫三不肉啊？和尚是不杀生，没说不吃肉啊，就说这肉我没看见杀，什么猪啊羊啊牛啊我没见着，他已经做得了可以吃，不知道怎么杀的，这是一个不。第二个不呢，不认为是被宰杀的，比如说自然死亡， 我认为吃的这肉啊，不是杀生也可以吃，这是第二个不。第三个不啊，就是我不认为它是肉。和尚讲究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讲究四大皆空啊。肉不是肉，它就是一种啊充饥的食品，跟馒头啊、饽饽呀没有什么区别。人饿了就要吃东西，吃什么都是一样，就看自己心里怎么想的。不认为它是肉就可以吃，不认为是杀的，不认为是肉，不知道是杀的，三不就可以吃了。但是咱们老百姓平常的习惯呢，甚至于很多佛教徒也认为僧人是不吃肉的，甚至要忌大五荤小五荤，别说是肉食啊，就是葱姜蒜花椒大料这个都不吃。小五荤呢，连韭菜都不行。其实这个本来的目的呢，就是说僧人呢不讲究享受，随便弄点米弄点面呢，把它做得了能充饥就行，不要做得非常好吃，不要让这个美味诱惑自己，还搁点葱姜蒜，再这么一爆锅，搁点蚝油，搁点醋，这只是一种啊不追求美味，随便是什么都可以吃，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僧人托钵化缘走到人家门口了，跟人家要点吃的，人家家里没别的，就是一锅肉包子，你吃不吃？蒸的馒头啊，还是葱花馒头，你吃不吃？烙的香油饼。托钵化缘走到哪儿，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如果挑挑拣拣呢，我非得吃素，我不吃荤腥，这就是对施主的不敬。施主啊，都是活菩萨，供养佛教徒吗？说相声的讲话，这都是衣食父母，父母给你点吃的，你还挑挑拣拣，这不吃那不吃。先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一切想法全都放弃了，什么在你眼里都是一样的。人和动物和植物，甚至于大自然的石头啊、泥土啊，都是一样的，那还有什么分别呀？还有荤素吗？这才是真正的佛法。可老百姓不理解呀，所以一看法源这大和尚坐在这儿连吃带喝呀，跟一般人不一样，大家伙指指点点，也惊动了陶军。陶军一回头，正好跟秦朗啊打了个对面，这法源呢坐在旁边啊，跟这陶军是斜对脸，没太看清楚。秦朗一看陶军神采奕奕，气度非凡呐，也知道他是个练武之人，就跟法源说：“师傅，您看那张桌上这个青年秀士，二目神光很足啊，就这眼睛很亮啊。为什么咱一提到这个练武之人武功高强，就说这眼睛亮呢？眼是心之苗啊，你的身体好了，你就有精神，身体健康，眼睛就倍儿亮。练武之人精力充沛，所以这眼睛就亮。”秦朗就问法源：“您看他这武功很高啊，师傅您能看出来他是哪门哪派的吗？”一听这话，法源抬头仔细观看，又跟陶军打了个对脸。法源一看这陶军呢，长得风采神秀，英姿外现，简直就是生就仙骨啊，练武的奇才。法源也是大吃一惊啊，压低了声音：“此人若论功行，看这样子也就是刚入门，这武术啊也高不到哪儿去，若说是剑法就是剑术啊差得更远。但是此人根基太厚，生就一副异禀，他既然不会剑术，看这样子就没有被峨眉派收罗了去。现在各门各派都在收徒弟，这么好一块材料，这么一个好坯子，你我可不能错过。一会儿将酒饭用完，想个办法将他收在门下，以免让峨眉派的人收了去。让峨眉派的人收了去，将来是我的敌人呢。”爷儿俩商量着呀，酒饭也就吃得差不多了。秦朗吃完了饭先结账，一个人下楼走了。法源等秦朗走了之后啊，假装观看风景，但是用眼角的余光 一直注意这陶军，越看越喜欢呢。这陶军也注意了，发现这秦朗跟法源呢老看自己，两个人还嘀嘀咕咕，咬耳朵也不知道说的什么，一边说话一边看自己指指点点。陶军心中生疑呀，后来看秦朗走了，临走的时候回头又看了他两眼，陶军越来越觉得这两个人不怀好意，长得这模样就不像好人呢，鬼鬼祟祟嘀嘀咕咕。陶军虽然造诣不深，但是平常听这个卫青赵新元呢时常的谈论，说功夫高深，特别是会剑术的人呢往往与常人不同，自己看这一僧一俗啊对自己心存不善，可是看这模样呢功夫不浅，自己也不容易轻易打发他俩。那位吃完了下楼了，这和尚不走，这是在监视自己呢，现在自己孤身一人很难对付啊，你说要走吧还有点不甘心，也是少年气盛啊，我要一走显得我就怕了二人，我也练了这么些年的功夫了，好几十个老师教出来的啊，那几十个把式将咱就不说了，就是卫青赵新元那也是有了名的大侠呀，我学了这些能耐闯荡江湖，看见比我厉害的还没动手呢，怎么就知道能够打败仗啊，这就给吓跑了，所以又不甘示弱，转念又一想呢，自己到江湖上这才几天呢，也没得罪过人呢，他们为什么要害我呀，也许是我自己啊多心了误会了，这也未可知啊。陶军呢也装着看风景，看这窗户外头大街之上啊往来的车马，假装并不在意。陶军正看街上的行人呢，突然间发现在行人当中啊有个小老头，个头不算太高，看这模样就像十来岁的孩子那么高，没发育完全，但是岁数可不小了，非常的瘦，穿着一身破衣服。陶军这么一看，哎呦，谁呀？正是驾小船岸上打酒的那位。小船走了，这老头踏波而行，在大江当中踩着水瓶追赶小船。就那老头回头还留下一张字简呢，自己就是在黄鹤楼上要等此人呢。陶军呢就想喊老人家，我可算找着您了，刚一张嘴呀，这老头也看见他了，冲着陶军摆了摆手，那意思你别说话。就在与此同时啊，陶军就觉着耳朵边上啊就好像有人趴在耳朵边上，极其细微的声音跟自己说话，在你的左边坐的那个和尚啊可不是好人，他是五台派的妖僧啊，但是他相中了你，想收你当徒弟，你要是不答应他就得杀了你，我现在呢不方便露面，你如果想拜我为师可用计脱身，你想办法走，我在鹦鹉洲下等候于你。那和尚要是跟着你一块下楼，用非常手段要把你带走，你呀不妨欲取故于之，欲擒先纵，欲纵先擒呐、如果想走呢，你不如啊主动跟他说话，把他捉弄一番。谁说话呀？楼下的老者，就这小老头。老头在楼底下，陶军在楼上，二层楼啊，这黄鹤楼通高60多米呢，就是在二楼这楼板这儿算也得好几十米呀。老头说话呀只有陶军一个人能听到，其他的人呢一点都听不见，就是这法源，你别看也是剑仙的身份，而且近在咫尺啊，他离着这陶军呢不过3米左右，但是法源也一点没听着，这叫什么呢？这叫百里穿音，也叫千里穿音，那得看你的功夫能传多远呢，看自己的功夫，有的传个几十里地，有的能传上百里，有的能传上千里呀、而且是定向发射，想让谁听见谁听见，旁边的人听不着，这信号是加密的。剑仙嘛，运用自己的内功能够达到身剑合一呀、有刚有柔，可大可小， 这完全是一种气功啊，把这个先天之气运出来之

把自己说话的声音合到这气里头，看准目标发出去，直接送到对方的耳朵里头。虽然声音细小，但是非常的清楚。听老头这么一说呀，陶军这才明白，这和尚为什么老注意自己，原来是打自己的主意，要收自己为徒啊。楼下那老头啊，也答应收他为徒弟了。陶军喜出望外呀，可是自己被和尚监视啊，脱身不易。他看了看法缘，一看法缘呢，还是若无其事。他肯定啊，没听见那老头跟我说的话。这么一比就比出来了，这老者比法缘可高得多。我跟老头学艺呀，比跟这和尚强得多。再者说了，这老头跟我说了，这和尚是坏人，可是我怎么走呢？刚才那小老头告诉我，让我戏耍戏耍这个和尚，我得想个主意。陶军就在这儿想主意。这法缘呢，一直关注着陶军。虽然陶军看了自己几眼呢，跟平常的这些吃饭的呀没什么区别。法缘心里骂了一声啊，蠢材，见到你家罗汉爷也不认识，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是剑仙。行啊，等着吧，等一会儿陶军下楼之时，我故意在他跟前卖弄两手，让他知道我的厉害，主动前来投我。练武的人呢，都有这个毛病，看见对方比自己高强啊，一定要前去求教。我卖两手，让你知道知道。和尚就在这等着，等着陶军下楼啊，一直等到天快黑了，其他吃饭的陆陆续续全散了，这陶军还在这儿坐着呢。和尚不知道啊，这陶军在这儿坐了七天了，每天人家开门他就来，一直坐到关门他才走呢。这黄鹤楼上啊，到最后就剩下他们俩了，一个陶军，一个法缘，两个人都假装看这窗外的风景，是各有打算呢。陶军这个时候一看天黑了，关键他心里有事啊，想走，可老头说了，我要一走，这和尚跟着我下楼啊，要把我强行裸去，这可怎么办呢？正在这个时候啊，黄鹤楼的伙计跑堂的小二过来了，因为这陶军呢连着来了七天了，也熟了。伙计一看您坐到现在还不走，天都黑了，又该吃晚上饭了。我们呢刚打这个江里打来的新鲜的鱼虾，您要不来点尝尝，我让厨房的大师傅卖卖手艺，跟您做两道好菜，晚饭您接着吃吧。陶军一听此言，灵机一动啊，有了啊，伙计你呢就给我随便做两样吧，不过呢我有点内急，想下楼方便方便，在这坐了大半天了，这桌子你给我留着，菜照样做。我为什么不走呢？我等个朋友，朋友说天黑就到，大概也快来了。我那朋友要是来了呢，伙计你先安排他在这坐着，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还跟这伙计要了点手纸，装的呀跟真的一样，拿出一块银子来往桌上一放，你别说不给钱，借着使顿就跑喽，赖账那不行，把银子存在柜上，我走了也不要紧。这法缘正等得不耐烦呢，就想上前呢卖弄两手，反正这楼上也没人了。听这陶军这么一说呀，和尚就琢磨，俗话说得好，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小伙子有如此的才智，根基如此深厚，依此想来他的朋友啊也错不了。反正等了半天了，多等一会儿也不要紧，等他这个朋友来了，我也看看，要也是练武的材料啊，我就一块儿收俩。这法缘想的挺好，刚才陶军说了上趟厕所，上厕所能有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就回来，我也别跟着了。和尚就在这坐着，可自己坐着也无聊啊，这伙计老瞅他，伙计不敢过来说话，也不敢撵他呀，你也不吃饭，天黑了都没人了。法缘一看别让人家误会了，一点手把伙计叫过来，也要了两个小菜，自己啊临江独酌，一边喝着一边等。可等了半天陶军也没回来，这和尚就琢磨，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0: 说他将我看破，他认出我来了，知道我要干什么。不能啊，冬天天黑的早啊，这时候酒楼之上都点上灯了。这伙计过来又问大师傅啊，您还用酒菜吗？法员就问他，
1: 伙计，
0: 刚才在我旁边那位相公，我听他跟您说话不像此地的人士，想必他经常到此吃酒啊，你们两个挺熟啊，你可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呀？这酒保一看法员这模样也不敢不说，但是又一想呢，看这和尚也不像好人，所以也没说实话，说这相公啊就来过两回，我想啊不是到这儿办事，就是前来旅游，也待不了几天，只知道他姓陶，别的不太清楚。我们是卖饭的，人家是吃饭的，我们打听那么清楚干什么呀？要说在哪儿住还真不知道。法院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又一想呢，刚才这位陶公子说在这儿等朋友，也许他一下楼上厕所了，正好碰见这朋友了，并不是存心呢要躲避自己。和尚想到这儿就打定了主意，我要在汉口啊多住两天，寻访此人，将他收为门下，省得被峨眉派的人呢给收了去，我又多个敌人。法院想到这儿啊，会完了酒账，刚才秦朗会了一回了，他又要了一回菜呀，结完了账就下了楼了，顺着江边走，刚走到江边，突然间打对面啊过来一老头，个不太高，长得挺瘦，抱着一个大葫芦，可能是喝醉了，走路啊一里歪斜，步履蹒跚，这嘴里啊叨叨念念，酒是高粱水儿，醉人先醉腿儿，浑身不得劲儿，眼前活见鬼儿，是个醉汉，摇摇晃晃迎着面就过来了。法院一个没留神呢，正好让这老头啊撞了个满怀，咣噔噔噔，法院往后退了两步，这老头呢往前这么一抢，哎，正好抱住了法院。我的个天哪，一下吐了法院一身呢。法院拿手一推他，这老头也知道惹了祸了，一句话没说呀，抹头就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刚才还脚不踉跄呢，大概吐出来他也明白了，跑得挺快，一句客气话没有啊。法院就打算放飞剑把这醉老头一斩两断，可转念又一想呢，自己这飞剑也不能去斩一醉鬼啊，什么事儿啊就放飞剑，算了吧。正在这时候，法院一抬头，就见离着自己不远，在那巷子口啊站着一个人，虽然是晚上看不太清楚，但是借着光亮看，正是酒楼上那小伙子，谁呀？陶军。法院迈步就过来了，可没想到这陶军呢见了法院拔腿就走，跑得还挺快，法院也往前紧赶几步，来到这巷子口一看呢，是个岔路，也不知道那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老头啊上哪儿了，这小伙子上哪儿了，俩人都不见了。法院站在这儿想了这么一会儿，我是往东啊往西啊怎么找啊，小风这么一吹，法院站在这儿一想，这才明白了，不对呀，我是什么身份，有名的剑仙呐，刚才那醉老头撞了我一下，我就倒退两步，别说是这醉汉呐，就是几百斤的力量撞我一下，我也不能动摇分毫啊，刚才怎么回事，看来这老者非是一般之人呐，不是一般人，太不一般了，剑仙就是次一等的剑仙也撞不动我，还得高级剑仙。再低头这么一看，自己这僧袍之上让这老头给吐的太脏了，又气又恼，有火没地方发呀，老头也没了，那小伙子也找不着了。法院一看我不能这么脏满世界转呢，先找个店房住下再说吧。法院把这僧袍抖了抖了，还往下流汤呢，把这些东西先打扫打扫，搓了点土，这才找了一家店房住下，之后 让伙计打了盆水，自己把这僧袍脱下来，把这僧袍洗干净了。这么大的法园，自个儿这洗衣服没办法呀，弄脏了。这是冬天呢，这店房里有炉子，法园找了两把椅子，把这僧衣往上一搭，放到炉子边上。法园坐在这儿就琢磨，这醉老汉是什么人。现在仔细一琢磨呀，有点面熟。刚才他醉么刀枪的，我没在意，晃了这么一眼，现在越想越面熟啊，肯定跟他见过，在什么地方见的，一时想不起来。酒楼之上这小伙子跟他是不是一伙的呢？如果不是峨眉剑派的人，那还好说，我早晚把这小伙子收为门下。要这小伙子已经被峨眉剑派收了去，我要趁他剑术未学呀，功力还浅，我及早斩草除根。法院正想着呢，一抬头，哟，自己晾到炉子边上的僧袍啊，没了。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金身罗汉法院在黄鹤楼巧遇陶君呢，一看这小伙子根基深厚，就打算收为自己的弟子。他也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打后边跟着。下了黄鹤楼，天可就黑了。他正然在江边走呢，对面来了个老头，醉么刀枪，抱着个大酒葫芦，歪歪晃晃。法院往左边走，他往左边走；法院往右边躲，他往右边撞。啊，都汪，撞上了。撞上还不算完，一张嘴哇，吐了法院一身呢，把法院给恨的。这老头抹头就跑。法院心说，我是有名的剑仙，也不能跟个醉鬼置气呀。放出飞剑把他给杀喽，我这飞剑不干别的了，杀了这么一个醉鬼也玷污了我的飞剑。老头跑没了，再找陶君呢也踪迹不见。法院再看身上这个脏啊，您琢磨琢磨，那酒那菜摆在桌子上挺好，吃的肚子里再倒出来，要多难闻有多难闻。把和尚给熏着呀，捏着鼻子弄了点土，这浑身都是味儿，也没法住店呢。把僧袍弄了弄，这才去找店房啊。找店房住下，打了盆水，弄了点热水兑上，关上门，和尚自个儿洗衣服。洗干净之后呢，多亏是冬天，屋子里有炉子呀，拿了两把椅子往这儿一对，把这僧袍搭在上头， 拿炉子一烤呢，差不多有一个时辰也就干了。法院盘膝打坐，运用员工，一边在这打坐，他一边琢磨，看来这个小伙子呀，还没有被峨眉剑派的人收了去，因为看他那个样，不会剑术。要是没被峨眉派收了去啊，那还好说，回头想方设法把他收到我的门下。要真是让峨眉派已经收了去了，讲不了说不起，趁他剑法未成啊，我要斩草除根。这就是邪魔歪道，法院要不怎么说坏人呢？这小伙子将来被峨眉派收去，定是我的仇敌，峨眉派的帮手啊，跟我为仇作对呀、啊，那不行。又琢磨刚才撞自己那醉老头，越想越不对，看这老头这面容啊，好像在哪儿见过，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法院正在这琢磨着呢，外头梆梆梆，哐哐哐，三更天了。法院心说呀，我的衣服也该干了，抬头这么一看，嗯，怎么搭到椅子上的僧袍不翼而飞，没了。这怎么能没了呢？不能丢啊，再这么一找啊，不但僧袍丢了，他这僧袍里头啊有十来两散碎的银子，秦朗临走给他留下的呀，放在那桌子上了，也没了，钱也丢了。当然了，法院要钱呢、啊、也没多大用处，不过万一要有用呢，虽然自己能够辟谷，有几天不吃饭呢也没什么关系，可是今天住的店房里了，明天一走得给人家垫钱呢。要说我是剑仙，我偷走了得了，那多丢人呢。不但是钱的事儿，僧袍这么一丢，我法院让人家偷了，传扬出去，我还有什么脸面在江湖上走动啊？别说走动，我自个儿找个地方撞死得了，拿根绳子把自己勒死。我是谁呀、啊？我是法源，有名的剑仙，谁能偷我呀？我有姬思辰全守夜的功夫，慢说进来人呢，就落下一个树叶来，我都能听见；有打窗户缝的爬进一只虫子来，我也能知道啊。这怎么让人家偷了呢？找上哪儿找去？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跟我开玩笑？看来也不像开玩笑，自己就在这屋里坐着呀，大冬天的，门跟窗户都关着呢，把自己偷了个干干净净，这绝对不是一般的毛贼呀，肯定是上等的剑仙，次一等的剑仙也没有如此的本领。看来此人诚心跟自己过不去，让我丢丑啊。没钱没银子，明天怎么出门啊？法院一想啊，刚三更天，离着天亮还有一段时间呢，我何不趁着天黑我出去一趟，我也当个小偷。想到这儿，法院这脸就红了，我这么大法院，我偷人家去没办法呀，没衣服穿呢，找个大户之家，我先偷件衣服啊，然后再寻找敌人的踪迹，报仇雪恨。法院想到这儿，拿定了主意，也不开门，他能够身剑合一呀、啊、有个窗户缝就出去了，连窗户都不开，唰离开房间，来到半空啊，专找那房几高的走，房子高起几的那是大户之家，那小棚子小窝棚那都是穷人，没法偷。怎么那穷人那衣服啊，白天穿着是衣服，晚上躺下就是被窝，你不能上人家身上往下扒呀。法院找了这么一户人家，进去之后正好有点现钱，有二十来两散碎的银子呀，明人不做暗事，留下点，找了一张纸，找了一支笔呀，留下几句话。怎么写的呢？上写路过缺乏盘资， 特借银20两，其日内加倍奉还。莫要声张，声张者死。我到时候还你，你别到处声张，我法院丢不起这人。写完了之后，拿着银子顺原路往回走。怎么没偷衣服啊？他没有出家人的衣服，我回头穿一俗家的衣服上大街也不好看呢，有钱就好办呢。顺着原路回来，借着见光啊，进了屋，到屋里坐下。哎，惭愧呀，越琢磨自己都愧得慌。可是刚说一声惭愧，就觉着这腰里呀，有人碰了这么一下，回头一看，刚这么一回头，噗，什么东西呀？当头照顶一下，把法院就给罩住了。法院知道中了敌人的暗算，在急迫当中啊，也来不及问个青红皂白了，唰，一拍后脑，放出剑光，让这剑光围着这屋子唰转了这么几圈。与此同时啊，法院伸手往下这么一抓呀，一看呐，不是什么法宝，还以为什么捆仙绳啊，什么九龙神火罩啊，法宝呢，把自己罩住了。一摸呀，软软腾腾的，拿过来一看，什么呀，自己那衣服只不过呀，让人家给撕的一条一条的，弄得乱七八糟的，也不能穿了。把法院给恨的呀，这是羞辱于我，又羞又恼，又气又急呀，还哭笑不得。再一摸身旁放的那20两银子，刚偷来的，没了。这衣服虽然还给自己了，也没法穿了，都成碎布条了。再偷，知道敌人就在暗处，我在明处啊，自己干的这些事儿都在别人监视之下，估量此人的本领绝不在自己之下呀，不能吃眼前亏，进退两难呐。法院太难了，把法院给急的呀，梆梆梆直跺脚啊，真是差点没哭了。他站起来这么一着急，猛然间发现这炉子旁边这桌子上啊有点东西，龙眼神仔细一看，有那么10来两散碎的银子，自己呀、丢的银子回来了。一看这银子底下呢，还压着一张纸条，上边写着几行字，上边写警告警告，玩玩笑笑，罗汉做贼真不害臊，赃物带还吓你一跳，如要不服报应就到。底下还画着一个小老头，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拿着盛酒的葫芦，没有署名。法院拿着这纸条仔细看，看这画像，这画画的呀还挺像，越看画的这老头啊越像自己江边撞自己的那位，吐自己一身的老头，越看越熟啊，在哪儿见过呢？他哟，猛然之间想起来了，原来是他。知道自己再待下去绝无便宜呀，不等天亮，也顾不得收徒弟了，也顾不得丢人了，架起剑光，法院就走了。路过一个小庙啊，找了一身僧衣，穿上之后去寻找秦朗，带着秦朗回奔慈云寺，把法院给吓走了。那位说这老头这么厉害，什么人呢？非是旁人，正是嵩山二老其中的一位，人送外号叫赛仙硕，矮叟朱眉。赛仙硕，这硕是谁呀？就是妙手东方朔。据说这东方朔呀，是小偷的祖师爷，善偷，也是八仙之一呀。这八仙有上八仙、中八仙、下八仙的，并不是光吕洞宾、铁拐李那一帮，还有东方朔、西方朔，什么小白猿，很多呀。这个朱眉呀，在青城山得道，100来年前吧，在嵩山少室山寻宝，偶遇东海三仙当中的 追云叟白骨翼，就那怪老头

两个人都是剑术高深，道法通神呐、啊。一聊呢，非常投机。从头一天见面起，两个人整整在嵩山相距有10年，于是就把嵩山邵氏作为两个人研究元功之所，就在这儿定居了。各派剑仙因为他两个人经常在嵩山，所以称他二人为嵩山二老。这白骨翼同时呢也是东海三仙，东海三仙其中的一位，嵩山二老其中的一位，都是追云叟白骨翼。这个朱梅啊非常的滑稽，老爱偷偷摸摸的呀跟别人开玩笑，既有神出鬼没之能，又能隐形藏针呢、啊、所以有一位剑仙呢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赛仙硕，他的剑术自称一家呀，另有一种神妙。平生并没有收过多少徒弟，只是在几十年前青城山金边崖下收了一个徒弟叫纪登，就是咱们头些回书啊说那个多宝道人金光顶到青城山去请他的朋友纪登，就那个纪登，也没想到纪登是避而不见呐、啊。金光顶也没见着纪登就回来了，路过灌江口二郎庙前看见了连红药，本来打算把连红药给抢回来，正好许飞娘路过把他给惊走了，许飞娘这才带着连红药回到黄山五步云收连红药为徒啊。这个朱梅呢还有一个师弟，也是一位有名的剑仙，叫石道人。这法源呢最初的时候就是石道人的徒弟，后来石道人见他心术不正，不肯把自己真实的本领传授给他，法源一怒生了气了，这才投到五台门下。要这么拎着，朱梅还是法源的一个大师伯，所以法源深知朱梅的厉害，吓得望影而逃啊。那么朱梅怎么到了汉口了？有个原因，朱梅跟追云叟白骨翼啊是嵩山二老，后来到各处云游，但是两个人约定每3年在嵩山见面一次，把这3年来所学呀、啊、两个人在一块共同研究，无论怎么忙也得3年见一回面。今年正好是二人见面之期，可没想到有一天然仙李元化呀来到嵩山，给朱梅捎了个口信，说追云叟让他带信而来，说追云叟啊今年来不了了，因为有事，并且同时邀请朱梅下山帮助追云叟等人呢大破慈云寺，并且让大家全都做好准备，准备日后啊各门派反目斗剑，要3次峨眉斗剑呢。朱梅一听，我下山帮忙那是义不容辞啊，但是呢他计算时日还早，就拐了个弯儿，到了一趟四川青城山去看自己的徒弟纪登。一看纪登这些年呢武功也有进步，又做了一番点拨。正在这时候啊，多宝道人金光顶来请纪登，朱梅就在山上呢。纪登跟金光顶啊过去就是朋友，而且都是绿林好汉，换句话说呢都是强盗。后来纪登被朱梅点化改邪归正并收为弟子，但是两个人呢多有来往，多少年的关系了，不能说断就断了啊。这回金光顶来请，朱梅在山上呢，朱梅不许纪登下山，你要到慈云寺帮忙，我帮着峨眉派，你帮着五台派，咱爷俩还得动手吗？咱师徒二人还要翻脸吗？纪登一听吓得挪挪倒退，赶紧让自己的童子啊到门口之外把金光顶给打发了。就说纪登

后啊，不能把自己真正的能耐全都继承，我要下山寻找一个根基深厚、天资聪颖的弟子，继承我的衣钵。所以朱梅离开青城山，到处寻找弟子，顺着蜀江下游寻访，也碰见了几个，但是呢都不合意。这些天正好来到汉阳江边，找了个小船啊，顺着水路走。朱梅啊，好贪杯中之物，特别的喜欢喝酒。咱们这套书上有三位特别喜欢喝酒，一会儿都离不开酒啊。头一个就是追云叟怪老头，第二个呢就是醉道人，第三个就是朱梅。他每天坐着小船啊，在江边打酒，这几天也十分的逍遥，可也就发现了陶军。见陶军是个好苗子，就一路之上跟着他下来了，故意的将船扔到岸边，也不拨船，就是为了试验于他。朱梅早就算出来法源要经过此地，特意让陶军呢在黄鹤楼等候，就是存心呢要戏弄法源一番。他这才把陶军引下黄鹤楼，跟陶军说了这么几句话，约定七日之后同往青城山，这才假装喝醉了，吐了法源一身呢。一看法源呢住了店了，知道他还不死心，跟踪而至，到了晚间飞身进去，把法源的衣服银子全拿走了。念在他是自己的师弟石道人的徒弟，也不想伤害于他，给法源一个警戒，让他知难而退，以免以后啊身首异处。虽然法源有点害怕，但始终不知悔悟，还去人家偷银子。朱梅一看此人无药可救了，就把法源的僧衣还有银两全都还给他了，留下一张纸条作为最后的警告。可叹法源呐，妄念不息，未能领会朱梅的一番好意呀。所以到后来峨眉斗剑，法源死得挺惨呐，这是后话，暂且不提。翻回头啊，咱们再说小孟尝陶君陶孟人。朱梅嘱咐他在江边等候自己，孟君呢就在这等着，等了老半天呢也不见老师来，正在疑虑，突然觉得身旁冷风一响呀，有人暗算。就在思想这么一闪念，也想到有人暗算了，再躲来不及了，这位身法太快了，打后边拦腰抱住，嘿，抱住孟君呢扔，就给扔出去一丈开外。也多亏这么些年呢，孟军这功夫没白练，那几万两银子确实没白花呀，基本功扎实，噔噔噔往前抢几步，还杀腰站稳呢。虽然是有点慌，伸手掏兵刃，扭回头仔细观瞧，你不能说不知道是谁就动手啊，得回头看明白了，扭过脸来扎好步眼，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扎实背膀，龙眼神，这才定睛观瞧，什么人？就在孟军一回头啊，啊唰，什么呀？来的这主太坏了，一把沙子哗啦，迎着面直奔孟军。也多亏孟军呐，这功底扎实。孟军往旁边一闪身，拉开架子就要动手，回头一看，在自己身旁站定两人呢，其中一个就是自己的老师矮叟朱梅，旁边站着一位出家的尼姑，手拿佛尘呢。孟军赶紧上前见过老师，朱梅给他介绍，这位是我的好友，乃是云灵山的白云大师，孟军前来见过。孟军呢又给白云大师见礼，朱梅收了个好徒弟，心里特别高兴，还问白云大师，你看我这徒儿怎么样啊？

0: 人家能怎么说呀？不好也得说好啊。朱梅啊，非常的高兴，带着孟君陪同白云大师三个人齐奔慈云寺，这才要群仙聚会。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6: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

0: 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杀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1: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务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 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

0: 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粤籍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2: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5: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3: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5: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1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4: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0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2: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17: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8: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9: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0: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1: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2: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赶紧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成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3: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从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为规避60天期限，特朗普致函国会称，与伊朗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以色列官员称，能否移除伊朗浓缩铀是战事成败关键。美以一战火会否重燃？
1: 五一假期首日交通出行人数预计超3.4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穿行在时速350公里的静音守护。
1: 烟花爆竹新国标实施，选购燃放烟花有哪些新变化？
0: 丰县瞭望运20B全面换装中国新，从运20到运20B，新鲲鹏强在哪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南部、贵州西南部、湖南东部、江西东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贵州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上述地区需关注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国际油价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3美元，跌幅为2.9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3美元，跌幅为2.02%。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号表示，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到25%。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号获悉，一份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会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会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1号进行的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决赛圈比赛中，卫冕冠军中国男队在汤姆斯杯1/4决赛中以3-0战胜马来西亚队，挺进半决赛。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首轮比赛1号继续举行，客场作战的山东队和广东队分别战胜辽宁队、广州队，将3场2胜制的系列赛拖入决胜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战罢，吴怡泽与马克艾伦战成7-7平，第14局双方僵持不下，最终经过100分钟的漫长拉锯后，吴怡泽打进粉球赢下关键一局，本局也以100分钟19秒创造了世锦赛举办地克鲁斯堡最长单局时长纪录。双方第三阶段较量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进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特朗普称，尽管对伊朗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因此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以应对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威胁。
3: 美国媒体说，特朗普上述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之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在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是5月1号到期。
2: 巴基斯坦官员一号表示，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已转交给美国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但他没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
3: 特朗普还表示，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尽管伊朗在谈判当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其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
2: 总台记者一号获得消息，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离开中东。此前该航母曾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还剩下林肯号和布什号。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一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已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的实力。他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将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制定并实施波斯湾新的管理规则和方案，通过对伊朗在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近2000公里海岸线的掌控与管辖，将为伊朗以及整个地区

0: 提供生计保障，为该地区带来安全与繁荣。
1: 据以色列方面一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军官声称，如果不能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材料，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
0: 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乙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1: 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一号发布报告说，过去一天共有七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四艘驶离，三艘驶入。报告说，尽管美国声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但4月30号仍有三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在当前背景下，美国和以色列重启战端的可能性有多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应该说经过之前一段时间的这种军事的冲突，那么美伊双方都意识到了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对双方都有负面的冲击，所以现在美伊其实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愿望去重新回到这种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那么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排除就是美伊之间再次出现这种军事冲突的情形。那么首先是目前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应该说进展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现在有一个心思，就是他要通过对伊朗发动短促有力的这种军事行动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在谈判桌上去让步。那么这里面就蕴含着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也不能忽视以色列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一直希望对伊朗进行持续性的军事削弱的，那么他对4月8号的停火本来就不满意，这一段时间以来也一直在做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这种准备，那么在未来一段时期实际上也不排除以色列再次发挥这种战争推手的作用。
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4: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5: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7: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7: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9: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1: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4: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是五一假期首日，全国迎来节日出行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高速公路的出城方向个别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现象。
0: 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3.2%，其中公路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为4069万人次，同比增长3.1%。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预计为2亿7455万人次，同比增长3.2%。
1: 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 同比下降0.7%。
0: 五一假期如约而至，人们卸下平日的步履匆匆，以松弛自在的模样拥抱这份暖意融融的假日时光。
1: 是在我们尽情享受假期的同时呢，有这样一群深耕小众和新兴岗位的劳动者，他们始终坚守在岗，默默奉献。看不见的岗位有着看得见的美好。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将带您认识五位默默守护假期的新职业人。
0: 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出行客流迎来高峰，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静音车厢专属乘务员温情值守，以细致耐心的服务守护旅途静谧，护航每一段舒心安稳的出行旅程。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踏上一趟从北京开往江苏的高铁列车，去听一听假日喧嚣中的静音故事。
16: 旅客们请注意，本次列车是由北京南站开往延城站的高797次列车，请您核对好。
17: 下午1点多，北京南站人头攒动，五一假期热气腾腾。这是由北京南开往江苏延城的高797次列车，对于列车长陆梦怡和他的班组来说，这是今天的第二场硬仗。这趟17节编组的高铁列车刚刚作为高550次列车从上海虹桥一路接送3000多名旅客北上，1点21分抵达北京南站，2点04分又要准时发车折返。列车长陆梦怡：
18: 我们早上就是用这个车从虹桥坐到北京，就带一批旅客过来。1283是这辆车的小座位，一个一个座位号满座是1283人。我们上一趟550是载了3000多个旅客，就是全部就是上下上下，我们载过3000多个旅客。
19: 这是今天第二趟车，
18: 对，
19: 从上海虹
18: 到北京，然后北京现在回盐城。我们在北京南停的时间其实不长，1点21到的，2点04发车，其实可能就半个小时多一点。
17: 短短的半个多小时，乘务员们要完成车厢的复位、卫生清洁和座椅转向。这紧张的节奏中，3号和4号车厢的空气却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流动速度。
18: 17节编组的时候，我们3、4号车是静音车厢，一节是
19: 180，那就是180个静音车厢
18: 的座位。
20: 您好，咱们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扫座椅扶手畅行码，我们会随时到的啊。
17: 问习规范用语，排查车型设备，调试静音车厢广播音量，检查静音车厢标志提示卡。陆梦怡说，这是班组每次发车前都要完成的工作。
18: 我们平常就是车厢里面的音量是50%，然后我们静音车厢的话要求是音量40%以下，我们今天是30%。因为要看大家的视耳度，早上的时候我会让乘务员在这个车厢里面听一下，因为我一开始就会先调30，然后孟雪可能说太轻了，报站都听不到了，那我可能就调到40，但是我们原则是在40%以内。
17: 陆梦怡只有26岁，但担任车长已有2年时间，他带领的这个班组更是清一色的青春风暴，大多是00后，最小的乘务员出生于2005年。让2004年出生的王梦雪专门负责静音车厢，是陆梦怡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18: 首先，他的乘务经验要有，最起码1年左右。然后他是实习的时候就跟着我了，所以他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不是那种，就说话很快的人，他是那种慢慢的。但是我觉得静音车厢适合这种慢慢的人，要有耐心。如果他乘务员性格太急的话，是不适合坐静音车厢的，太急了。旅客急的时候他也急，就不行。
17: 列车一路向南，在3号车厢里，王梦雪开始了她的又一趟巡视。
20: 能不能小朋友声音稍微小一点啊？阿姨这边有小贴纸，咱们表现好的话，阿姨给您一个小贴纸，可以吗？这是安全小卫士的贴纸，只有阿姨这里有。
17: 用柔性的引导代替硬性的约束，是年轻一代铁路人摸索出的智慧。静音车厢里最难处理的是接连不断的电话和被随机分配到这里的小朋友。
18: 最难处理的其实是可能接打电话，因为有的时候你跟他说完了，他可能马上就挂了，但是可能下一个马上又来了， 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乘务员就不在身边，我们先是就是提醒完一两次之后，那如果旅客很配合的到连接处就是最好了。那如果旅客就是还在座位上的话，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诉求。
17: 给王梦雪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静音车厢乘客是一位老爷爷，
2: 他在那个静音车厢里接打电话，然后声音比较大，我去提醒，然后后续了解事情才知道他是家里有突发情况，然后需要打电话，然后他年纪大了，听觉可能下降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帮他看一下其他不是静音车厢的地方有没有。
21: 你好，外卖。
2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2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2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2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2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2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2: 妈，帮我拿瓶饮料。
2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2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3: 儿子，儿子，儿子，
2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2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3: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8: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9: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9: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0: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3: 不忘初心为本，
3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0: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哎，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每年
5: 好，用完就
4: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
8: 移动电
7: 不仅关系
8: 健康，
9: 每年
8: 还
9: 至少能省。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2: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3: 朱厚照继位之后，宦官刘瑾专政擅权，残害忠良。公元1510年秋，作恶多端的刘瑾被凌迟处死，许多当初被刘瑾陷害的正直之士重新受到朝廷重用。于是就在这年年底，出任江西庐陵知县没多久的王阳明被升任南京刑部主事，第二年正月又被调任吏部主事。据记载，仅仅做了数月知县的王阳明临走之时，还给庐陵的老百姓发了一道句句肺腑、字字真情的公文，叮嘱庐陵百姓要谦恭礼让、和睦相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爱民之心。那么经历了种种生死磨难，参悟了人生大智慧的王阳明，时隔多年再次回到北京城，首先着急要办的第一件要紧事是什么？从龙场悟道，到治理庐陵，再到重回京城，王阳明心中念念不忘的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和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一起追随一代心学宗师的脚步，领悟知行合一的智慧，体味我心光明的豪情。敬请收看《500年来王阳明》第12集《最爱是讲学》。
14: 自500年文明史来看，阳明先生号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真三不朽一完人。那么就明代当时的历史来看，阳明先生也号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精神的楷模。但是这么多耀眼的名头背后，阳明先生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啊，阳明先生其实最喜欢的一个称号，既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而是先生。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中国古代喊老师都叫先生啊。这个其实阳明先生啊，发自肺腑的说，他内心最爱的其实是讲学。为什么可以这么说？我们从他接下来一段经历就可以看出来。刘瑾失败之后，刘瑾宦官头子，明代宦官乱政是明代最可怕的一个现象。王阳明之所以能够龙场悟道，在那个地方九死一生，困厄以及机遇

都是拜刘瑾所赐。刘瑾失败之后被凌迟，杨明在这个庐陵县令的任上就迎来了人生的一个大转机。我们知道王阳明在庐陵县县令任职上知行合一，事上列，这个完全体现了他心学的强大的知行合一的威力。在刘瑾失败之后，京中朝中有很多阳明先生的这个朋友，这时候就开始运作了。王阳明这么大有才学的人，怎么能让他在基层待着呢？一定要到朝中来。所以刘瑾失败之后，紧接着阳明先生的升官计就开始了，短时间内连升数级。一开始朝廷先任命阳明先生是南京刑部的一个主事，但南京的这个我们知道明代是两都制啊，北京是一都，南京也是一都啊，整个中央官僚系统南京都有一套，但是南京的主要是闲职啊，就不像在北京的这个任职这么重要。所以虽然这个提拔到南京到刑部当主事好像升官了，但是这个官的意义不大。可是阳明先生还没去上任呢，新的任命又来了，又升他为吏部验封司主事。这个吏部啊不得了，吏部在中国古代是六部委之首，而这个吏部有四个司，第一是文选司，选拔干部，排第二的就是这个验封司。验封司奖赏啊，然后这个奖励啊，封爵啊，都在验封司，所以权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是个肥差，搁着别人高兴的不得了了，对吧？阳明先生无动于衷，虽然他无动于衷，朝廷有动于衷啊。紧接着又升他为吏部文选司员外郎，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啊一个副司长的位置上。当阳明先生到了北京之后，又升官，那个文选司的那个副司长还没有去上任，又升作吏部考功司郎中，这一把手了。虽然吏部的是考功司，但是不得了，相当于正厅级干部。我们现在就一把手，这个单位的一把手，搁着别人肯定高兴的不得了。这么短时间，连升数级，而且都是重要岗位，都是肥缺，而且甚至副职还没上任，直接就封了正职了。但是阳明先生最感高兴的是什么？回到北京之后，最最高兴的是又和当年志同道合的一帮老朋友见面了。啊，我们知道他人生的知己湛若水，是吧？给他都是天才，湛若水也是理学大师。两个人见面之后，久经沧桑之后，和这帮朋友又重新在北京见面，高兴啊。然后湛若水把这个王阳明安排在当时北京的大兴隆寺，王阳明暂住在大兴隆寺里头，一住下，王阳明第一件事情不是这个到工作岗位去报道啊，着手开展工作，而是和湛若水他们重新当年在北京的讲学之风。我们知道王阳明当初和湛若水在北京就已经开始有讲学之习了，有好多人来听他们讲课，但是那时候阳明先生还没有自己一套思想体系，阳明心学还没有出现。但是这个对讲学的热爱，我们可以看到年轻的时候他虽然对军事啊对其他方面非常感兴趣，但是真正成年之后，我们发现阳明先生天生适合讲学。所以你看他农场悟道之后第一件事，我们讲过真正标志阳明先生脱胎换骨农场悟道之后第一件事是什么？马上把那个何陋轩那个很破旧的小茅屋改造，建成了什么？建成了龙岗书院。然后阳明先生是在龙岗书院讲学的过程中吸引了毛应奎啊、习叔啊这些人，然后又到贵阳书院讲学。然后在贵阳书院讲学这个过程中，朝廷的任命，乔羽他们的运作，才有了这个庐陵县令的这个任命。但是去庐陵县令的这一路之上，你看阳明先生啊，我们讲过了，过园林虎溪山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没有书院，没有书院怎么样？哎，找一个寺庙也要讲学。后来阳明先生到了庐陵啊，我们

0: 直到道卢林运用他知行合一的这种强大的心学威力，把这个卢林多少任知县在这焦头烂额的一个烫手山芋，阳明先生怎么样治得服服帖帖啊。这里头固然用到心学的事上练知行合一的很多智慧，但我们上次也提到过，阳明先生在这个过程中，卢林怎么样大兴讲学之风。卢林的白鹭洲书院也是江南四大书院之一，阳明先生就在那讲学。除此之外，还到这个卢林城外有个叫青源山静居寺内，现在你去那看，还有阳明手书的潮汐宗派四个大字，落款就是乐山居士王守仁书。那么在这个清源静居寺里头，就有一个侧屋，一个屋子，就原来朱熹在这个地方讲过学，就叫清源书屋。然后王阳明后来就在这个地方讲学，啊，就把它改叫清源书院。然后好多庐陵当地的知识分子都到那儿听他讲学。所以后来王阳明离开庐陵之后，他的学生留在那儿的学生就在这个静居寺的对面，又重新建了一个书院。原来清源书院太小了嘛，在寺庙里头，重新建了个书院，就叫阳明书院，阳明先生的书院。所以你看，阳明先生是走一路讲一路，他这一路人生流离失所，不论多么艰难，不论多么困厄，但是他怎么样，一直热爱的，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就在这个讲学。所以他有一句名言：夫志，游牧之根也。人生的志向很重要，那心学首先要立志嘛，但讲学者有栽培灌溉之意。讲学多么重要，但是阳明先生这句话还有一层意思，讲学是锻造别人吗？只是影响和培养别人吗？不是这样，讲学对于讲学者自身的成长也至关重要。其实讲学就是一种很好的成长模式，他讲的这个夫志，游牧之根也，也可以说是他自我的心智。但是通过讲学的这个过程，也可以把这个讲学者自身培养灌溉成参天大树。所以阳明先生在讲学的这个过程中，他的心学体系才怎么样？固然龙场悟道，悟道心学是在人生的困苦困厄中悟道，但是他的这个心学体系的成长，我们可以说是在他此后龙场悟道之后多年的讲学过程中逐步丰富啊，完整崇高起来的啊。而在这个过程中，阳明先生也逐步走上圣坛，成为一个圣人。
1: 公元1511年，回到北京城的王阳明，除了去吏部上班之外，就是醉心于讲学。据记载，王阳明一生都致力于教化育人，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无论是繁华的都城还是荒凉的山林，无论是明窗净几的书院还是硝烟弥漫的战场，他一直在讲学。那么王阳明这次在京城开坛讲学，是如何成为京城一大景观的？他每天去吏部上班，为什么都会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和他的讲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阳明先生最爱的是讲学，所以回到北京之后，第一件事重开讲坛。阳明先生开的讲坛叫什么讲坛呢？不是百家讲坛，那三家讲坛。三家讲坛怎么说？湛若水就很喜欢讲学，跟他是平生知己，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而且分别讲学很有名。还有一个人，哎，这个人是个年轻人，姓黄，叫黄婉，是他一个老朋友带来介绍给阳明先生。黄婉很聪明的，天纵奇才的一个人，也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对朱子的理学产生怀疑，然后自己揣摩要去琢磨这个圣人之学。我一给阳明先生一谈，阳明先生一听啊，聊了之后，哎呀，抚掌而叹，说此学九绝啊，与何所闻啊。哎呀，小伙子不简单嘛，你这个圣人之学在我眼里看已然断绝了，你怎么掌握？

代之。所以湛若水、黄婉、阳明先生三个人在一起叫约之终身相与共学。但是黄婉在这个过程中开始虽然非常自负，渐渐地了解到阳明先生的心学之后，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就正式拜阳明先生为师。所以黄婉就成为王阳明很重要的一个学生啊。然后阳明兴讲坛，好多人来听课啊、哦、这时候阳明先生叫大兴隆寺讲学，成为北京城内一景啊，很多知识分子来拜师。到什么地步，举两个例子就知道阳明先生这个啊讲学影响有多大。第一个例子就是那个乔宇、乔白岩，我们以前讲过了，阳明先生之所以能从贵阳脱困出来，乔宇当时任户部左侍郎，财政部第一副部长，这个位置上为他运作了很大的功夫，两个人也是朋友。而且乔宇我讲过了，他这个号白岩三人，年轻的时候棋下的特别好，国手。就这个乔宇学问本身也很大，但是原来也只是王阳明的一个朋友，但后来这个时候屡屡向阳明问学啊，那就是自己以学生的身份。有一次这个乔宇要任命到南京去了，升官到南京去了，走之前说人生还有迷惑，来向王老师问学，人生应该怎么样学习成长，这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然后阳明先生回答，第一个就是学贵专，学贵专，要专注。乔宇说，哎呀，我从小学习就很专注啊，我小时候喜欢下围棋，常常废寝忘食，几天几夜都不关心别的事情，只关心下围棋，就是因为我这份专注，我少年时就号称啊这个围棋界无敌手了，我就是学贵专嘛，我对别的事都不关心。阳明先生也笑一笑说，学不仅贵专，第二层叫学贵精。乔宇说，哎呀，我后来成年之后啊，因为要考进士，士大夫走这条路，所以我就努力学习词章之学啊，诗词文章，而且专心于诗词文章，因为我后来感觉自己的功力经唐宋而入魏晋。一般人学诗词文章先学唐宋，但是中国古人认为要从唐宋进到魏晋，有魏晋风骨，这才是把文章写到老道的境界。乔宇说，我这已经经唐宋而入魏晋，所以我觉得学得挺精道。阳明先生又笑一笑说，学贵专，学贵精，学贵正。第三条，人间正道是沧桑，学贵正。乔宇说，是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很认可啊，我现在就意识到人生应该学圣人之学，这才是正道。但是我的疑惑在哪里呢？我又学贵专了，对吧，我围棋专注下得很好，我又学贵精了啊，我词章之学很好，现在我学贵正啊，开始学圣人之学，我为什么总是觉得很迷惑呢？人生很迷惑呢？我此前的那些东西我又很喜欢，但是我又觉得它耽误时间啊，但是你让我放下吧，我又舍不得啊，我的爱好有很多，还喜欢养花花草草，种松树柏树，但是又有国家朝政大务，事务又繁杂，我最近啊心不定。阳明先生既然说学贵专，学贵精，学贵正，我都做到了，我觉得我都做到了，我为什么心还定不下来呢？阳明先生笑一笑说，你那个不叫专精正，唯独最后求圣人之学可以叫正，小时候喜欢下围棋可以说叫逆于棋，不叫专于棋，逆于棋技。然后成年之后为了科举喜欢学诗词文章之道，那应该叫辟于文章，而不一定叫精于文章之道。为什么呢？因为你此前这些包括你其他爱好，你擅长的是什么？是技，是术，而不是道啊。那你把出发点搞错了，你为什么到这个年龄会迷惑呢？是因为你开始出发的时候不是走的这个正于道，

0: 你渐渐意识到了，但是前面的又放不下。所以阳明先生就说了，世人多巧啊，心茫茫然。你看我们现在人不也是这样吗？我们擅长某种技巧很厉害，我们拥有各种各样的科技的新发明、新手段、新工具，是吧？我们一机在手，天下我有，拿一个手机在手上，各种 APP 各种终端，你觉得控制一切，而且你什么都知道，天天朋友圈、微信、微博，网络信息极其迅速，足不出户天下皆知，是你一机在手，天下我有了，但你独独失去了一个什么？你有天下了，但是你把我失去了，你把自己的那颗心失去了。所以世人多巧，心茫茫然。结果我们现在人，我们掌握的东西特别多，我们拥有的东西特别多，但是我们特别迷茫。所以我个人总结，现代科技社会的发展产生一个弊端，叫工具这个绑架症。工具越强大，最后工具反过来就绑架了人。那手机作为一个科技工具，太强大了，太离不开它了。现在他们把我们的心灵全都绑架了。所以这个巧语文之如醍醐灌顶啊，按道理我学问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啊？但是哎呀，阳明先生一指点，人生大道才明白，拜阳明先生为师。所以后来巧语这个人生不得了，稳如泰山。巧语后来守南京，我们知道宁王之乱的时候，朱宸濠要去打南京，就靠巧语守南京。虽然朱宸濠大军没到，但是也派了奸细要把南京搞乱，但是就是因为巧语，阳明信徒、阳明的好朋友、阳明心学学到手了，指挥若定，把南京之围就解了啊。这是受阳明心学的影响，这是一个例子，可见阳明心学在当时影响之大。另外一位就是王阳明的直接的上司，叫方献夫。方献夫是吏部领导，是王阳明的直接领导，后来听了阳明的课之后也拜阳明先生为师，而且是正式拜阳明为师。就是当时京城的人大家都在说这个段子，最有意思的发生在吏部的奇观。王阳明到吏部去上班，方献夫是他直接领导，按照明代官场的礼节，王阳明要先给方献夫行礼，行完了官场礼之后再倒过来，方献夫再给王阳明行师礼，对不对？阳明先生是他老师，他是学生嘛，在行师生礼啊，蔚为壮观，这个景象很有意思。所以你看王阳明当时在这个北京城里讲学影响大到什么地步。当然了，我们反过来说，一方面说明阳明心学确实能够征服人啊，这些资历比他老的，甚至还有岁数比他大的啊，还有他的直接领导都拜他为师。二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明代知识分子的气象啊，只要你有学问，只要你是真学问，这些知识分子们就可以放下身段，放下面子，拜你为师，当朝大员啊，对不对？这些人都是国家的支柱啊，对不对？哎，怎么样？求学之心，向学之心，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啊，这叫胸怀，士大夫精神，不是官位，是一种胸怀。
1: 据史料记载，王阳明的心学之所以能建立，其实跟一个300多年前的天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就是南宋哲学家陆九渊。那么陆九渊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又是如何影响了300多年后的王阳明呢？
0: 陆九渊天才儿童啊，生下来就不得了，开始生下来的时候他爹儿子比较多啊，准备把他送给乡人去养，结果他的大哥那时候已经年龄很大，舍不得，他大哥刚好自己生了孩子，然后就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乡人去乳养，然后让自己的老婆，也就是陆九渊的大嫂，刚生完孩子，哎，来喂养陆九渊。 所以陆九渊后来长大之后一直视兄嫂如父母，非常孝顺啊。而且这个陆九渊非常聪明啊，天才儿童啊，他具有一种强烈的怀疑精神，特别喜欢提问题，从小就问了10万个为什么啊。3、4岁的时候就问他爹，天地何所穷极，天地的这个边际在哪里啊，时间的尽头在哪里啊。他爹笑而不答，我估计也是苦笑而不答，答不出来，他爹哪有他这学问。后来没人能解答，自己就去找书，翻书看书，看到古人说上下四方谓之宇啊，古往今来谓之宙，13岁当时豁然贯通啊。然后总结出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后来阳明先生包括毛润之先生都非常喜欢，叫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宇宙不出我心之外。所以你看王阳明心外无物心即理，其实源自于陆九渊。而陆九渊在当时南宋的时候和程朱理学之间就格格不入，后来这个东南三贤之一吕祖谦和这个朱熹还有张氏号称东南三贤，都是朋友嘛，大家都是思想家，为了化解陆九渊和朱熹之间的矛盾，就搞了个鹅湖之会，然后让朱熹带着他的门人陆九渊还有他哥哥陆九龄带着门人，然后两方怎么样辩论啊，互相找自己观点的不足嘛，融通嘛，大家都是朋友嘛，为了真理啊。结果辩论了3天3夜，挑灯夜战，到最后谁都没说服谁，都不服。所以陆九渊的门人朱亨道，后来他记载说，元会之意就是朱熹欲令人犯官博览而后归之，曰你从一件东西一件东西上慢慢学，才能最后找到这个事物的真理。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这是两条路的选择。其实你说一定论优劣也不一定，为什么呢？这个朱熹的路叫做博而反约，对吧，也是有道理的啊。而陆九渊的路是先立人生根本，那先归纳然后去演绎，放之四海而皆准啊。纯以方法论来看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在文明史发展的过程中，朱熹的这条路怎么样容易跑偏。为什么容易跑偏呢？就是第一叫物先心后，事物放在前面，你把事物都隔完了最后才找到那个道理，心人心在事物之后，这个就渐渐的失去了人本主义精神，以人为本的精神，对吧。第二一个容易跑偏的是为了求致知，格物是为了致知啊，这个目的性很明确，求致知而格物，对不对？所以就容易导致表面的格物，所以到最后就是徒成口舌之力，又错失了科学。第三，这种徒成口舌之力渐渐的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叫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个致知所出来的知渐渐的就变成了喊口号假道学。所以陆王心学是先以人为本，先发现自己的心灵，先塑造一个人。所以陆九渊有句名言，他的学说先求人做个人，先要让人做个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所以你看没有人本主义的这个出发点制高点，人也会渐渐迷失的。所以我们看我们现在的教育，中小学教育就是还是走的朱熹这条路，先修各种各样的课程，小学生要让他抄100遍200遍，就是为了让他在这个过程中磨一个一个的格物，格到一定程度自然贯通。谁说的？格到一定程度说不定就迷茫了，就成了迷途的羔羊了，他就彻底不喜欢学习了。所以这个德育教育和知识教育一定要并行，而且德育教育要作为根本。
1: 身在吏部的王阳明，虽然整日忙于处理政务，但是对讲学的热爱却丝毫没有减弱半分。他利用一切休息时间四处讲学，王阳明的名声越来越大，心学在京城也逐渐兴起。可是俗话说，名人门前是非多。突然有一天，王阳明的两位学生吵了起来，而且还成了当时文化圈里的大新闻。在此后的不久，王阳明的仕途之路又遇到了什么样意想不到的危机？请继续收看《五百年来王阳明》第十二集《最爱是讲学》。
0: 王阳明在北京讲学影响越来越大，结果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呢叫王源，一个学生叫徐承之。王源就喜欢朱熹的学问，徐承之就喜欢陆九渊的学问，两个人就争起来了。两个人就互相这个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到老师面前，对吧？哎，见个真章，向老师请教。朱陆之辩，王阳明的心学要发展，其实绕不开这个问题，就你到底是挺哪一个的，是吧？否则你在学术史上无法占据地位。所以王阳明在龙场悟道那个时候不能提，他落难。现在哎，朱陆之辩来了，王阳明一开始呢也是打马虎眼啊，然后就说这个王源推崇朱熹，朱熹是正道嘛，啊，朝廷官方都认可的正规学说。徐承之推崇陆九渊，王老师就表态了，是朱非陆，天下论定久矣。从南宋以来，元代明代啊，官方学说久则难辨也，虽为承之之争，源亦岂能去行其说乎？那就是给徐承之说，你争这也没用，对吧？这都是官方学说，是朱非陆，朱熹为上，大家都不谈陆九渊的。这一下徐承之不高兴了，徐承之就说，魏先生漫为含糊良解，老师你这不是和稀泥吗？你是一个学者，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啊，你应该为真理说话，对不对？你到底怎么想呢？你这等于没表态嘛，是不是？我不满意，不满意，相当不满意，重要的话说三遍。徐承志表示抗议，然后王阳明专门写了封信，在这个里头你看他的观点表露了。仆常以为惠安之于象山，惠安就是朱熹，象山陆象山就是陆九渊，虽其所以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解不失为圣人之徒。两边折中一下，虽然两人观点不一样，都是圣人啊。因为陆九渊当初和朱熹观点不一样，后来朱熹成为正统观点，陆九渊就受打压，难道这合理吗？顾仆常欲冒天下之机，以为象山一曝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好，到这儿观点明确，我支持陆象山，我哪怕因此受天下讥讽嘲笑，我也要怎么样，无恨，因此得罪无恨。这就王阳明就表明自己的心学是继承了陆九渊陆象山的这一路学说明白。但是这样不得了啊，这就表明了你是反对朱熹的这个程朱理学，这是官方学说啊，对吧？所以这个王宇安和徐承之的这场辩论，史料没有说明是不是王阳明安排的，但我个人觉得非常有可能是阳明先生安排的一场双簧戏。因为过后阳明先生表过态之后，王宇安和徐承之后面也没什么争论了。为什么呢？后面反响太大了，不限于他们学生间的争论，惊动了朝廷了。为什么？哎呦，原来这个王阳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在青龙寺讲学是反程朱理学的，这还得了？哇，这一下影响大了去了，心学的地位由此确立了。但是朝廷不干了，哦，这几百年来谁敢反程朱理学啊？你王阳明敢反，思想很深刻啊，是吧？思想很深远啊， 那好吧，思想有多远你就滚多远吧。本来王阳明的仕途这一路